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莱里亚2-1击败尼日利亚，取得热身赛的两连胜。内托第23分钟破门，亚当斯第38分钟为尼日利亚扳平。孔塞桑第75分钟打进制胜球 ，C 罗第228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但4次射门均未命中。另一场比赛中，英格兰在奥兰多3-0战胜哥斯达黎加，同样取得两连胜。赖斯、戈登和沃特金斯分别建功，凯恩第114次代表英格兰出场，追平杰拉德，并列队史第4。
2: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呈现调整走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87%， 收于49,918.78点，标普指数下跌 1.62%， 收于7,266.9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98%， 收于25,169.50点。
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4.49%， 报4094.1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反弹，美欧主力合约收涨 4.14%， 报91.85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3.88%，报95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2,123.98美元。
2: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66%， 报于3,983.50点；香港深指数下跌 0.85%， 报于24,356.77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1.12%， 收报于64,681.39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7.27元人民币。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政府6月10日提出安全社交媒体法案，计划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 Snapchat、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但平台若达到性监管机构设定的安全要求，可申请豁免。该法案仍需国会批准，预计将适用于 Meta 和 Snapchat 等国际科技公司、美国科技公司。若企业违规，最高可罚全球收入的 3% 或1,000万加元，两者取其高。加拿大政府称，立法旨在应对青少年焦虑、抑郁、自残和网络剥削的风险。Meta 回应称，社交媒体禁令适得其反，正在研究法案细节，该提案也可能加剧美加在数字监管领域的贸易摩擦。
2: 据路透社报道， OpenAI 6月10日表示，公司发现并封禁了一批与中国宣传活动有关的账号，这些账号被指利用 ChatGPT 生成英文内容，试图影响美国围绕关税、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政策的公共讨论。 OpenAI 称，相关活动并未形成大规模传播，但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被用于更隐蔽、更低成本的舆论操作。随着美国政府加强对 AI 产业芯片和数据基础设施的监管，科技公司也面临更高的安全审查压力。事件可能进一步推动美国平台企业强化内容政策，并加剧中美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分歧。
1: 据美联社报道，本田汽车6月10日宣布在美国召回约88万辆汽车，涉及 Pilot、Ridgeline、Passport 和 Acura MDX 等多款车型。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表示，部分车辆后副车架可能因腐蚀而出现结构的风险，严重情况下可能导致后悬挂系统失效，增加行车的安全隐患。本田将通知车主前往经销商检查，并根据情况免费维修或更换相关的部件。此次召回更再次凸显汽车制造商在车辆老化、道路盐腐蚀和质量追踪方面面临的成本压力，也可能影响消费者对相关车型二手车价值和品牌可靠性的判断。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2: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

0: 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1: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华盛顿州，是华盛顿大学，我太激动了，法学院，今年毕业典礼上唯一的一位代表硕士毕业生的，发言人，他也是来自中国的，胡新宇啊，欢迎新宇来到我们的节目。
3: Hello，Hello， 小袁台长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胡新宇 Dolly。
2: 我们知道那个不管是哪一个学院啊，就是华盛顿大学，他的毕业典礼上能够发言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像这次华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总共只有五个人发言，其中的一位是现任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那另一位就是我们正在参加我们直播的吴新宇。你就是参加这个毕业典礼有什么感想？
3: 我首先非常荣幸。期待这一刻也已经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其实想要站在毕业典礼的舞台上代表所有的中国同学以及华人律师，这个想法是我从第一个学期刚进入华盛顿大学的时候就有的想法，然后随着自己的争取和努力也是得到了这个机会，所以在上台的时候，上台之前我就非常的激动，因为百感交集，这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是要跟我最爱的华盛顿大学说再见的时候，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2: 我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被就是法学院挑选成为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人的，然后就说你是不是GPA 4.0 啊，然后还有其他方面都特别的优秀，能够被学院的领导啊教授看到。
3: 说来惭愧，我的 GPA 并不高，我不是一个非常专注在学术上的人，可能对于教授们来说我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学生。另一方面是其实我们这个学生代表是由所有 LLM 学生硕士学生一起选出来的，可能就是同学们跟我关系比较好，对，然后作为一个华人，跟外国同学融入的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的亲密，这一点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外国朋友们为我一直在拉票投票，然后也要感谢所有中国朋友们支持我，给我这个属于华人的一个荣耀时刻。
2: 我看你在毕业典礼上感谢了很多同学，然后而且你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全程没有看稿，我觉得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好像一个也没有说错名字对不对，而且讲话稿那么长还要讲那么多的名字，是不是记忆力特别强？
3: 这个就是说来我是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想要争取这个机会，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好稿件了，然后第三个学期当我知道我获胜的时候，就是投票选举获胜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精修我的这个稿件。 我的这个发言稿我总共前前后后修改了有超过十遍，然后我自己读和背也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可能有100来遍吧，因为我希望我的现场的5分钟是完美的。然后就我为什么提到我的同学们呢，是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棒，大家把我推选出来，我希望舞台上有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特地就是要把我所有的同学们，包括两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同学以及我外国的这些好朋友们，一定要让他们的名字也被这个舞台看到，这就是我的想法。
2: 哇，真的太棒了，做你的同学真的很幸福啊。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到华大读书这段经历，就是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先讲这个。
3: 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收获特别大，就是我觉得最让我受益的就是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不仅在精神上给了我非常强大的力量，还有我的教授们，他们的关爱与喜爱，还有给予所有同学们的情绪价值，这些东西都会化作一种精神力量。我觉得精神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给你动力去做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我们今后创业也好，投入到事业，还是做一些非常有爱的公益上的事情，和组织大家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它精神力量其实是行动力的一个方面，我觉得精神力量很重要。然后其次呢，他们也非常的优秀，他们给了我很多不同国家的视角，以及美国的同学也给了我就是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美国社会，这对我今后如果想要在美国发展事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其实我也在关注你的视频号，然后发现有一些很有趣的视频，包括你教你的美国同学学长沙话是吧？
3: 对，
2: 是不是？然后我很好奇他们后来学会了没有。
3: 这几句他们一直是记得。不仅教他们长沙话，还教他们说中文。他们现在经常会跟我说你好、谢谢、大家好，就是而且他们会记住自己的中文名字，比如说我的好闺蜜，她叫 Nino， 然后她中文音译过来是尼诺，然后我会说你叫尼诺，她会觉得很可爱，然后她有时候会说到中文，他其实有去过中国，他非常喜欢中国，也会说一些中文，然后他经常会给我蹦出来几句中文，说你好我是尼诺。我觉得特别可爱，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家慢慢的都觉得中文是一个博大精深然后很有意思的一门语言。挺好的，包括长沙的方言，其实我是在生在株洲，但是我在长沙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所以我现在我的方言我可能只会长沙话，然后我觉得长沙话特别有意思，而且它也有很多的讲究的地方，所以我跟我的长沙的朋友他也在海外，他是在经常在哪国家不好意思我忘了，他好像在乌兹别克斯坦，对，我经常跟他打电话，我们两个在练习长沙话，因为我们发现自己的长沙话的环境在减少，但是我们觉得方言它也是文化的一种传承，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多练习一下，并且我们都在海外，我还经常鼓励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希望他也能在乌兹别克斯坦能够开始推广长沙话，然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样，我就真的开始教我的外国朋友们讲长沙话，然后没想到这一期视频确实就是很有热度。
2: 我很好奇你教那个你这些美国同学们 学会的长沙话是哪几句话？举个一个两个例子
3: 啊，
2: 实不实用？
3: 举个例子就是，因为长沙话嘛，就是大家呢，就是可能，就是脾气可能会有一些冲。
2: 对，有的好像你教的是好玩的，是不是？
3: 对，因为这样子比较好玩一点。像那个喵该咯，就这句话就是你想要干嘛，就是人和人之间喜欢吵架的时候会想要这样用，或者说朋友之间很友好的互怼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方言。然后但是他们呢，就是国外的朋友想要学一些有趣的，就是可能说就是怼人的话，就觉得这样挺有趣的，所以我就教了几，就是另外教了几句，我说摩包咯，就是Don't be stupid， 就是别、就是别犯傻、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2: 对，你不翻译的话我也听不懂。
3: 这是长沙话独有的一些就是口头禅之类的。
2: 所以他们去长沙的话就可以用了是吗？
3: 对对。
2: 然后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在华大期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3: 讲真的，我觉得每一天都超开心啊！我就是像我演讲里面说的 ，everything feels full of energy， 就是我每一天都，我感觉华大真的很滋养我，可能也是西雅图这个城市真的很养人，它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能就是一种很好的能量，很多的企业都诞生于西雅图。就比如说大型的快递公司、物流公司 UPS， 像然后还有咱们所熟知的星巴克、波音，然后现在还有微软，还有亚马逊，这都在西雅图。我觉得可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雅图它有一种，它既兼具美丽的这个自然风光，又兼具这个商业的活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又美妙的城市。所以我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非常开心，我觉得每一天它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值得我回味的和分享给所有家人和朋友的事情。我很喜欢这里，如果要具体的说一些事情的话，咱们得慢慢聊。事情太多了。
2: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您刚刚到西雅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就是怎么度过这个过渡期的？
3: 这个还是挺有趣的。我想跟您分享就是三个我感受到西雅图的善意。就是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就有好事发生。
2: 是
3: 我刚落地的时候，我哥哥接我，当时已经晚上，等我到我的公寓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很多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往前走了两条街，然后左边是一家印度菜，右边是一家墨西哥菜，然后我是一个中国胃。我最爱吃的就是中国菜，其次是可能说日韩料理，或者说泰国料理、越南粉这种的，这是我能接受的。当我左边是印度菜，右边是墨西哥菜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焦灼。然后我最终选择了墨西哥菜。然后我哥他是非常爱墨西哥菜，像 taco 啊，然后那种鸡肉卷之类的。然后他吃的特别香，我当时就是吃着吃着我快哭了。我心里想，我说天哪，不会吧，接下来的生活我都要天天吃这个。我觉得我特别的不适应，然后我就怀着一种非常就是低落的心情回到了公寓。然后我哥给我就说，他说他拍了一张照片，而人家看你是新来的，给你写了一张纸条。然后那个可能是墨西哥语，但是我不懂，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欢迎你诸如此类的，然后一个笑脸，然后他多送我一个墨西哥鸡肉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有爱啊，就是觉得这个人间是非常有爱的。然后第二个故事呢，就是第二天我开始找咖啡，因为我是每天都要喝咖啡的。我找咖啡店，然后 发现我的银行卡就是会有支付的问题，因为我用的是国内的银行卡，也不知道是不能接受还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咖啡已经到我手上了，他说没有关系，送给你喝。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付款，然后他说没有关系，送给你喝。然后我在那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说你放心，我明天会来付钱。他说真的没有关系，他说你喝吧，因为这个我也就觉得很好。然后我不仅这样，我喝完之后，他还特地又来给我送了一杯咖啡。他说这是我们的新品，你尝尝。因为他可能我跟他在讨论那个咖啡豆的时候，他可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咖啡爱好者，然后他又来给我送了一杯。然后第三个故事是我刚准备买沙发，就是我下楼遇到一个阿姨，她就是刚好就是要把沙发给搬走，然后我看了一眼，然后她就说你想要它吗？我就问她多少钱，然后那阿姨说 It's okay， 我送给你，然后直接就抬上楼了，还是我想要的颜色。
2: 哎呀，
3: 哦，就很幸运。
2: 是是是，这都是开心的事情啊。
3: 对。
2: 然后，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相当于是文化冲击这样的例子？

0: 我暂时没有，我暂时，因为可能就是在我的视角里，我有听其他的朋友说有一些隐性的歧视可能会存在，就是他们感受到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只关注我自己，所以我经常劝朋友们，我说不管你们说就是在哪一个社会里，你只需要关注你自己和你在意的人，其他的人都不重要，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内心强大的一种，我觉得这是内心强大的一种体现。你只专注你自己，你的世界你是主角，是以你为主的，你的世界是围绕着你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说去屏蔽一种声音。当你的状态足够自信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负面的东西会减少很多很多。所以就是对于我，暂时于我而言，我觉得整个的学校这个小社会，或者说美国社会这个大社会也好，还是比较友好的。
1: 我比如举个例子，就说，比如说我们打喷嚏，然后美国人一般都会说 "bless you"，然后再打两个，他们说再说 "bless you"，都很友好。然后
0: 是。
1: 本身打喷嚏，可能中国人都会碰到别人打喷嚏，他是没有感冒，
0: 哦，
1: 离得远远的，他们反而说是要保佑你。那当然应该是上帝保佑你，是吧？这样子的话，
0: 很可
1: 对，
0: 爱，这个，
1: 心里觉得暖暖的，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是
1: 这种
0: 很可爱，
1: 也是 culture shock，可能是或者是
0: 对，
1: 文化的差异，
0: 是
1: 可以
0: 的，
1: 说
0: 是
1: 是。
0: 的，还有就是
1: 对，
0: 我发现到同学们自己打完喷嚏，自己会说一句
1: 啊。
0: excuse，
1: 对对
0: 就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也是很礼貌，
1: 是是是是，
0: 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所有的美国同学都非常喜欢夸人，包括欧洲来的同学也是，他们会就天天夸，那个情绪价值给的很够，哇哦，that's amazing，I like you 这个，我喜欢你这个，我喜欢你那个，哇，你的指甲好漂亮，我喜欢你的穿着，就诸如此类的，可能是我比较自恋吧，我就会觉得这个他们真的是对我的夸奖，那我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也会学会怎么样去夸奖别人，这样子让别人的心情也很好。而且我其实夸人，我会夸到点上，我不会真的就是很假的去夸一些东西。然后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很多的外套也好，穿搭也好，都是非常喜爱的，包括美甲也好。我们有一个朋友是就是也是华人，他是做美甲店，然后我经常在他那儿做美甲，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我把他分享给了我很多的外国朋友，他们都去找他做，包括中国朋友也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然后也相当于是包括我的外套，很多衣服的链接，我很多的朋友找我从淘宝下单买东西过来，因为他们每次问我："哦，你在哪买的？"我说："哦，这个 This is made in China。"就这样。
1: 很有意思。你自己会做吗？美甲？
0: 哦，这个我不会。
1: 好，那我们先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聆听，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人啊，中国女孩胡鑫宇的故事。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企业 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刚刚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吴新宇，律师，对吧？那新宇呢，在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是唯一的一位，就是硕士，就是毕业的硕士，发言人。那么他也是发言人当中唯一的一位，中国的学生，这个两个特殊之处啊，就是现在就是信誉特别优秀啊，所以。

0: 新宇是华大法学院毕业的，那拿到了硕士学位。我们很想知道，就是，你在法律方面专注的是哪个方面的法律？
1: 我专注的是民商事的涉外的法律，就包括是跨境争议解决，然后还有企业出海的合规这一块。
0: 你能给我们讲更多一点吗？就是可能有的人，对这些方面都不是很了解，有没有什么例子？
1: 其实呢，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企业都在出海，无论是在跨境投资，在国际贸易与物流，以及建筑，然后工程这一块，都有很多的出海的项目以及企业。因为其实我们中国制造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很多企业它要生存下来，它必定是有很多的海外的和贸易的订单，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啊，在我们中国的模式上，大家很多的意识上是订单先行，市场先行，所以很多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海外订单和海外的收入了，但是却没有做合规。或者说是合规意识不强，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为企业是效率和效利益至上，所以呢，我们涉外律师充当的一个角色，就是希望帮企业做这个，在他们到达欧美、非洲、南美国家之前，去帮他们做一些提前规避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可能会涉嫌就是涉及这些违规的内容，我们去做一个风险的防范，包括知识产权的这个专利的布局，在海外的布局，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些事情，以及在企业和国外的企业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合同的审查，把关上，我们会去进行一个介入。帮助他们在合同上规避很多的问题，以及防范一些风险。在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如果产生了争议，可能涉及国际仲裁，或者是说境外的一些诉讼，我们也会对接本团队的律师打这些国际仲裁的 case，或者说需要美国、欧洲等等国家的企业的等等国家的这个律师的时候，我们也会衔接和当地律师的合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
0: 因为你的这个专业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就是怎样深入的问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但是我很想知道，就是您拿到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的硕士学位之后，以后是想在美国发展呢，还是要回到中国去发展？有没有什么打算？
1: 我目前的想法是，我希望近几年还是先以美国为主，因为我认为我在美国市场的资源其实还不够的深入，我希望自己能够再沉淀沉淀。其次是我希望我对美国法律的学习要更深入，再者是我更希望能多有这个语言环境来打磨打磨我的英语。说到这个英语啊，我觉得这一年我有很大的进步，能够做一些英语节目，也能上台演讲，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非常承认的一点是，我跟 native speaker 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我只有这么一年长期的一个海外的生活的这个时间和语言环境，我非常需要去锻炼自己的语言。
0: 应该因为我正好是偶然的了解到，就是新宇以前参加过超女的比赛，然后我很想知道，就是当然是一个大的话题是， 从超女到这个美国的律师是这个怎么样促使你做这个华丽转身啊，就是啊，当然就是你参加超女比赛有什么花絮也可以给我们分享
1: 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些成长的经历。
0: 嗯嗯嗯，
1: 我觉得成长的过程就是每一步都算数，这也是我的人生的有趣经历。我以前很喜欢唱歌，
0: 嗯，
1: 然后喜欢跳舞，这是享受舞台的感觉。然后我高中的时候也曾经是艺术生，
0: 啊，
1: 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吧，就是艺考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些意外，然后就没有能顺利的进入自己喜欢的学校。当时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我就赶紧的追赶这个文化分，最终还是法律专业录取了，就是这已经是非常极限的一个操作了，
0: 嗯，
1: 就是我那两个月的时间能够赶上平常的文化生的一个节奏，然后呢我就学习到了法律，因为我父母都是法律工作。
0: 就是高中的时候你曾经想要当个演员是吗？或者歌手？
1: 演员或者歌手，对。
0: 哦，
1: 嗯，
0: 然后那一段经历能跟我们讲一讲吗？就是
1: 高中的时候，对，
0: 就参加超女这个。
1: 超女，然后这个呢，
0: 嗯，
1: 然后我是因为本来艺术生没有就是成功，
0: 嗯，
1: 最终我大学读到了法律专业。
0: 嗯嗯嗯，
1: 我读到法律专业的时候，我在宿舍的时候，我两个好朋友跟我说，
0: 嗯，
1: 哎，胡心宇，那个超女开始了，
0: 嗯，
1: 这个时候超女已经隔了10年了，
0: 嗯，
1: 距上，
0: 嗯嗯，
1: 上一次就是那些很出名的那些
0: 超女，就是距李宇春那个时候，
1: 对，我没记错的话，
0: 嗯，
1: 应该是差不多10年，
0: 10年了。
1: 然后他们说胡心宇，你赶紧报名啊！我说啊，嗯，有意思，我去一下吧，就是还是有意思，
0: 嗯嗯，
1: 也挺爱唱歌的，当时跟乐队的两个朋友一起，两个男生，
0: 嗯，
1: 他们就是一起经常做一些那个小清新的音乐出来，就坐着自己互相玩一玩，欣赏一下。然后我的室友呢，就因此给我报了个名，
0: 嗯，
1: 报名了，就是当时长沙赛区是已经结束了，刚好有个广西赛区还在参加。
0: 啊，
1: 我想着，哎，我就没有去广西旅游过，
0: 嗯，
1: 我就当去旅个游，
0: 嗯，
1: 然后一比就是在广西就待了一个多月，就是一直从海选到初赛到复赛到决赛，就是一路
0: 进入决赛了。
1: 对，就广西赛区的20强。
0: 哎呀，
1: 嗯，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也是上过好几次舞台的这个经历呢。嗯，包括到后期我有就是做自己的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也上过，也得过微博颁发的奖项，
0: 嗯，
1: 然后嗯，得过中国金塔奖，也是微博和共青团颁发的一个奖项，就是上过很多的舞台，也尝试过当这个小明星的感觉吧，可以说是也走过红毯。嗯，我觉得这些经历呢，它是人生有趣的一部分，众多的这些有趣经历拼凑起了现在的我，所以我觉得人生中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这些经历它会给我一些力量，就是我刚刚说的，也是精神力量的一种形式，
0: 嗯，
1: 包括他给我在舞台上或者说在任何的场合的一种自信，我就觉得挺棒的。
0: 嗯，那你参加超女比赛的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当律师的那个职业生涯有没有影响？
1: 嗯，我觉得影响是我可以在任何的场合都不会怯场。
0: 哦，
1: 对，我可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去面对无论是客户、法官、同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以及嗯，其实我有跟教授讨论过一个问题，我的法学教授他说，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律师也好，教授也好，还是其他的职业，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的时候都需要做演员，即使你再害怕，我的教授说即使他再害怕，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要硬撑着把这个教授的职责给履行好。 我作为律师，即使我再害怕，我也应该在我的法庭上为我的当事人据理力争。就这样的一些经历，它会造就我们去成为一个更勇敢更自信的人。所以某种程度上，歌手演员和律师之间他们是有一些共性，他也是需要你在你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他的共性就是你要保持自信，你要专注在你自己的这个人物设定里。
0: 说得很好。但是我总觉得新宇刚刚毕业，好像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就是我还不能想象，就是你就是在国内已经这当律师当了多年了，然后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讲讲，就是你有为你的当事人出过多少次庭，有没有这样的数字？
1: 这个其实我没有统计过。我觉得在法庭上和在法庭下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再来一期节目。因为我简单说说吧。我觉得我在法庭上，就包括我在当事人面前，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是，就很多朋友说我很有的时候觉得我气场像女主持人，觉得我非常的知性和成熟。但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戴着面具在做人，这个面具是需要我们用很职业和专业的一面去展示给大家。但是在私下，我其实是一个在亲近的朋友面前我很幽默放松，然后情感充沛，就是这样的一面，然后会形成非常大的反差。我跟我朋友，我认识我朋友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我以很轻松的一面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无法想象我在法庭上的样子。
0: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欢迎回到美国故事。那我们听一下中国女孩女律师胡新宇的美国故事。那新宇，你刚刚没讲完，继续讲。
1: 好的。我刚刚应该是聊到，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我在生活中是可能就是另外一面。我生活中的朋友们可能想象不到我在法庭上的样子，然后见过我法庭上一面的人，假设他们肯定想象不到我生活中会比较的亲和以及可爱，或者是说幽默。我在法
0: 你能不能举个就是成功案例，举个例子。
1: 成功案例就是如果说在法庭上，其实我有趣的案子真的特别特别多。然后每一件都是我同事们都要为我鼓掌的那种程度。其中有一次呢，好像是 一个我们这边的人的货物，就是我代理的当事人的货物，由于承运商的这个违规的灰色清关在欧洲，导致货物被扣留了，然后我们再就这个货值啊各方面的责任啊双方责任进行争议。我对这个货运行业以及这个国际贸易行业是了如指掌
0: 啊，
1: 因为其实我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就是相关企业工作的经历，所以我非常的熟悉他们这个操作的过程，以及他们是如何盈利如何赚钱，他们哪一些是违规操作的，这些我都非常清楚。所以在法庭上对方律师相当于是我只要穿上律师袍，你在那个氛围下，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凶以及气场强大，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背后在有熊熊的烈火，就感觉只要对方律师你要回一句，我一定要回你十句，我要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尺度内把你杀得体无完肤，就是
0: 所以就赢了是吧，后来
1: 对赢了，而且当时其实我是有点愤怒的，在这个相对的这个过程中，我一定会我当事人据理力争，而且我一定是一定要赢的一个性格，就是其实我性格比较要强，然后在我的十连问和十连就是跟对方这个法庭辩论的过程中，十连辩对方就直接说不出话来，加上法官也同时施压，然后对方律师就好像是流泪了，然后我其实在法庭下来之后，我又恢复到一个非竞争非对抗的状态的时候，我还挺不好意思，对方也是个女律师，然后也挺好看的，我就有点于心不忍，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在那个条件下我一定是要跟你 battle 的，而且我一定不会让你赢。
0: 哇，说到画面感好强啊让我脑补好多好像电影镜头一样精彩画面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也从你朋友圈上看到你跟罗翔的合影，然后罗翔是你一个比较钦佩的那个同行吗？
1: 他是我们的老师
0: 哦，真的。
1: 对，我的法考当年是在厚大法考过的。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呢我跟校长的和副校长的关系特别好
0: 哦，
1: 然后相当于是我就可以有那个当罗翔亲传弟子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照。
0: 哦，太棒了太棒了。
1: 然后当时全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我就掰一张凳子，就是我一定要离罗翔很近。当时罗翔老师并没有特别有名，他只是在B 站上小火。
0: 是
1: 我但是我就很敬佩他，我非常敬佩所有具有专业知识的人，
0: 还有正义感，对不对？
1: 对，他又有正义感，他又幽默，他又对法学有信仰。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两本罗翔老师的书，一本是《圆圈正义》，一本是《法治的细节》。
0: 哇
1: 哦，这两本书都非常好。然后当时我就搬一个，在一个巨大的教室里，但是我搬一个桌子坐在正中间，我要跟罗翔老师面对面。
0: 哇，
1: 非常 close， 然后罗翔老师可能也觉得我就觉得我这种学生很有趣，他也非常愿意教我。然后他说案例张三、李四，
0: 对，
1: 他会对着我说：“张三构成什么？”他就会这样，就觉得挺有意思。我就觉得真的好幸福，能够这辈子能够与这样的老师近距离互动以及单独的沟通，我都觉得这个是也是我人生的很大的底气。
0: 是是是。
1: 我
0: 也知道您的父母也是法律工作者。那么您父母对你的影响大吗？
1: 非常大。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对法律非常有信仰的人，然后他的法学功底非常的扎实，以及他对我的这个法学的这个逻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每一次都说，你先把就是我跟他讨论一个案情，你先把法律关系给梳理出来，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你先梳理法律关系，这个和这个它的几个要素是什么，就是 他对法律的这个功底是非常扎实的，以及他对事情的处理是有很多很多年的经验，所以在法学法律这个领域我是非常崇拜我父亲的，以及我母亲也是，我母亲也是对一切的条文以及概念非常的专业。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他们不当法官或者律师，他们如果去到就是去当教育者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我爸爸就是他对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就是他可以上下五千年每一个皇帝他包括哪一个朝代他都非常的记忆非常熟悉。而且我高中的政治是我爸爸，就是政治这门学科是我爸爸亲手教的，让我一下子政治可以将近满分的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父母在专业上对我的一种帮助和影响。然后另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其实我父母是非常开明的人。对，就是刚刚我上台之前我爸妈说他们让我野蛮生长啊，对，我确实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是是是。
1: 包括我当时高中去学音乐，我一个人从长沙到广州，我才十几岁，都是你去吧，就是一个人去，没有人管，就给你一点这个费用，你自己去流浪去吧，就是这种状态。然后以及我父母他给了我一个就是很温饱，也不能说温饱吧，就是很普通的生活。但是他们给我更多的是精神力量和大事上的指引，其他的东西全部是靠我自己，就是他们教会我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靠你自己，爸妈给不了你什么，你所有的东西你都靠你自己去打拼，你想要的好的生活爸妈只能把你送到这一个已经尽全力把你托举到一个高度了，那么剩下的路你自己去闯吧，这个世界之大，你爸妈已经尽全力托举你到大学毕业了，剩下的路就是你自己去闯。
0: 说得很好。相信你父母听到了会很高兴。我听说您父母第一次来美国是参加你在华大的毕业典礼，那么他们在美国在西雅图就喜欢西雅图吗？
1: 非常喜欢，包括我哥哥也是。我表哥他对我事业上的帮助是相当大的。也是我表哥给了我这个看世界的机会，来美国的这个机会，就是跟我表哥是完全分不开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表哥和我家人都非常非常喜欢西雅图，他们喜欢这种西雅图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和人之间非常友好的这个状态。
0: 太好了。
1: 就是说实话，这是我父母第一次出国门。我爸妈其实把我们家的就是从经济的层面上来说非常一般，就是父母把所有就是尽全力能够出去看世界的机会都给了我，所以这是我父母第一次出国门，我非常非常感激。
0: 是是是，
1: 非常感谢。我也希望让他们能体验一点就是更好的，看一些更不一样的景色，让他们
0: 对对
1: 能够稍微享受。

0: 对，你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微博呀，但还有应该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但我知道你自己有个视频号叫 Dolly's Talk，对吧？有很多粉丝，有多少粉丝能透露一下
1: 粉丝不多，
0: 吗？
1: 其实我不想要自己就是太
0: 因为
1: famous，我
0: 哦，我
1: 希
0: 知
1: 望
0: 道，就我
1: 对
0: 都。然
1: 我
0: 后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就是你教你的美国同学学长沙话，我都是在你的那个 Dolly's Talk 上面看到的，就是说，你做这个像做这样的社交平台啊或者什么，有没有什么诀窍，然后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的，就是其实一开始我是在做 vlog，其实我每天的生活真的都非常精彩，会发生各种好玩的事情。我就想说做 vlog，但是 vlog 的话，它对于我事业上的这个帮助并没有特别大，它就是生活上的嘛。然后我的执行主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打造律师IP 人设的这么一位，专业人士，而且他也非常的聪明，也有远见的一个人，徐东主任，我这里要提到一下。然后他就说：“他说 Dolly，你这么多朋友，然后你又很会聊天，然后那你为什么不做访谈呢？访谈很适合你，而且你有很多的企业家朋友，你在国外的朋友也都很优秀，这个是很适合你的。”我说：“那行，我尝试一下。那我做 Dolly's Talk 呢，它就有三个原因，其实推动我去做一件事，大事。”他一定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点，
0: 所以你是在中文的这个视频号的平台做了英文的采访，是吗？
1: 对，对，是的，因为我的三个理由是：第一，我需要让我宣传我这个涉外律师的一个人设，我希望我的客户们能看到我；第二点是我希望能够推进，就是逼着自己去学习英语，跟国外的朋友们交流；然后第三点是我希望这些美好的回忆成为我们像一个同学录一样的形式。以前毕业的时候，我们可能写同学录，那现在有视频，我们就以视频的形式来发出来。
0: 今天那个聊得很开心，但是
1: 对。
0: 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今天节目要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希望今后有机会，欢迎，道理，胡鑫宇能够再来我们节目，那在这期采访的结尾，你能。

0: 啊，那我们感谢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言的中国女孩胡新宇参加我们这一期的《美国故事》栏目的专访。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新宇，祝您以后一切顺利，然后事业兴旺发达。
1: 谢谢小袁台长，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谢谢。
2: 餐饮、
1: 娱乐、
2: 招聘、
1: 交友、
2: 买房、
1: 投资、
2: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那么可能唯一的发展路线就是去北京。一时间，在北京的摇滚乐队们按地域被分成了两大阵营。北京本地的以新裤子和刺猬为代表，外地乐队的佼佼者则包括舌头、痛仰、谢天笑等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光看歌名以为是北漂的文艺青年的作品，但实际上创作者赵雷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不知道这首歌是自己曾经漂泊在外想念北京的思乡之曲，还是共情他人体味生活不易的苦味歌谣。我们能听到的是一个有点理想的青年不安现状奋力挣扎的苦痛和希望。赵雷最有名最出圈的歌曲叫做《成都》，但今天我们一起乘坐这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北上。

0: 上一首歌里我们再次提到了新裤子乐队，在发行了我认为他们最棒的一张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之后，在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并成功出圈，从而开启大规模体育场级别的巡演之后，新裤子乐队发行了距今最近的一张专辑《爱广播飞机》。说是最近，其实也已经是5年之前的事情了。这是一张在我看来没什么存在感的专辑，也是他们豆瓣评分最低的一张专辑，与上一张相比基本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有乐器知识的朋友都知道，新裤子的歌其实套路极其简单，他们的动人之处在于郁闷的文艺青年视角和真挚平凡的人设抒发，但这张打了引号的新专辑仿佛缺少了这样的共鸣。这首《爱广播飞机》是典型的新裤子的表达，简单、忧伤、直白，又有一点点实验的探索，但是总是给人一种没有玩尽兴的感觉。
1: 这是最后一次登机广播。

来自台湾的落日飞车可能是这些年最国际化、最具有流行潜质的华人乐队之一。他们曾经登上 Coachella、 Fuji Rock 等全球最重要的音乐节的舞台。他们最受欢迎的歌曲 My Jinji 在 Spotify 上有将近 1.2 亿的播放量。初听他们，如果不看乐队介绍，我很难想象这是一支全部由华人组成的乐队。我能听到的是一种中文乐队里非常稀缺的放松的玩音乐的状态。在假日午后慵懒的陷入柔软的沙发，在野外旅行时欣赏热烈火红的日落，在昏暗暧昧的酒吧里喝上一杯浓烈的 Old Fashion， 他们的歌都会恰到好处地响起来。落日飞车是一个有点中二却也很浪漫的名字，和他们多变的音乐风格相得益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Bluebird， 让我们一起随着落日飞车轻快起伏。

熟悉我本人的朋友都知道，我自己有一条充满太空主题的花臂纹身。也许对于星辰大海的向往是人与生俱来的，如果能有机会见识一下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没法见识的风景，我想没有人会拒绝。虽然现在这个梦想还遥不可及，但是在接下来要听到的吴青峰的这首《太空船》里，我们可以短暂地跳脱几分钟，进入光怪陆离的游戏世界，闯过一层层关卡，击败一个个守关魔王。吴青峰的个人专辑有别于苏打绿，由他一手主导的创作更加肆意妄为，更加天马行空。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就是对他最好的肯定。这是一张耐听的专辑，也是对流行音乐边界的一次挑战。让我们坐上吴青峰的太空船，一起遨游在星际旷野。

线的最后，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二手玫瑰的《火车快开》。在2003年出版了《石破天惊》的首张专辑，喊出了那句经典的“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的拷问之后，二手玫瑰唱出了更加戏谑的《火车快开》。我们的生活往哪儿开？我们的爱情往哪儿开？我们的青春往哪儿开？我们的理想往哪儿开？如果人生如同坐着火车赶往终点，那么我们会在哪里停靠？又会错过哪些站台？二手玫瑰在笑骂声中给了我们一些残忍的答案。突然想到最近最棒的国产剧《漫长的季节》的结尾，主人公坐在疾驰的火车上，不管那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往前看，别回头。让我们在二手玫瑰的这首《火车快开》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Listen and share FM 105.5，傻傻听歌。我实在是不太喜欢冬天的，怕冷，那种冷到骨髓的冷，但是又很愿意享受冬天里那种温暖的感觉。特别冷的时候，钻进一家暖意浓浓的小店，热气瞬间包裹全身的感觉特别爽。或者是在寒风中跑步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很窝心的歌声，醉人的音乐和着迷人的嗓音，那感觉哇，通体舒畅。就像是喜欢和讨厌都是相对而言的，冷和热的感觉也是如此。
4: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
3: 我们的冬天一定会很快乐，因为它，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有它的歌，有它的温暖，有它的快乐和美好。为冬天快乐，冬天真的快乐，不加修饰的快乐，简简单单去感动你我的快乐。这个冬天，让我们再次聆听李宇春《冬天快乐》。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了人在台北的丽娜，赵丽娜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分享一下他在台湾的生活。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他并不是从小就在台湾生长的。那刚好呢，雅秋跟他相反，是小的时候在台湾，后来离开了台湾，所以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共同话题，而且这个共同是有点相辅相成或者是相反的，很难说，我觉得会很有意思。我们欢迎丽娜。
10: 谢谢雅秋老师。那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先跟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不简单也没关系。
10: 我是丽娜，然后我出生在苏州，现在人在台北。那这两地的生活我觉得对我而言影响颇大。那我是一个作家，也做一些编导的工作跟策展的工作。现在在台北就是因为有一个展览，我和你眼中的你和我，这样的一个装置的摄影作品展正在台北进行，所以跟雅秋老师有了这样的一个通过这样的访谈形式的一个栏目的相见。
9: 好的，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Lina 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因为呢他做的事情很有意思，但是因为我人不在台北也不在中国，他讲的是台北跟中国的城市，对吧？所以对我来说呢有一点距离，但是又有一点熟悉感，感觉是非常的特别。那请问丽娜，你在台湾住了多长的时间，然后在多久之后觉得你必须做一个台湾的城市跟中国的城市的比较呢？
10: 我在台湾的结缘已经有33年。那其实很多事情就像老师您问到的，你什么时候觉得，当我们在觉得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后知后觉，或者说也许到了现在的这个年龄是开始回顾的时候。那如果说有一些对照跟自己生活以及周边生活环境的这一种思考，那我想从童年开始，这个就是性格的形成开始就已经存在了。那真正的来掌握这样一种不管是展览出版还是纪录片这一种文化的路径，那当然是成年之后。一开始我们是通过文字，也是在城市生活的这个，我早年的时候开过专栏，名字就叫人与城。那一年整整的一年的专栏，每个礼拜要出一个稿，1000字的这样的一个稿，所以对我已经是开始一个挑战，要用一种生命经验不停的各个角度的进行表述。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种年轻时候的文字训练造成了我们跟生活的城市之间有另外的一种观看角度。那随着各种的一次因缘，组织因缘的接触，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的接触， 所以我也开始进入到影像的世界。在大概10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纪录片相关的拍摄工作。直到今年的话，我们来把纪录片大量的影像素材库，把它变成一个装置的策展艺术，放在台北举行。我想这个都是从一直以来吧，它都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如果说一定要找到它的根源，那我想还是要感谢文字。
9: 那么你说它的根源，听起来呢，你做的事情都跟城市有关系，所以这个根源是不是从城市来的呢？
10: 我觉得应该是从观察的这个周边的生活环境。那也许它不是用一个狭隘意义的城市可以来讲，比如说听众朋友可能会居住在西雅图，但是不管是在童年时候我们接触到的世界，还是经由现在的网络新闻等等的这样的一种途径来了解到的世界，它其实都是跟我们周边的生活环境发生关系。我想城市是更多的是一个概念，我这样一讲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哦，这个是跟我们相关的，这是一个引起共鸣的词。那真正要表述的话，我想应该是生活的环境啊。那这样的话是比较文绉绉，大家会觉得要多思考一遍，哎，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使用了一个概念性的，大家能够共鸣度更高的城市来切入。那在两岸呢，其实城市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种生活方式希望能够用城市，尤其在两岸之间，也许可以跳脱出一种政治的泛政治的语境。那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当下是不错的一个巧妙的名词，因此我就会长期的致力于用城市的这个概念。曾有人问过我，他说这个城市那你就不做乡村吗？这就是一个好问题。其实不是的，山川湖海、乡村与城市都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9: 是，当你一旦提到环境，那就真的是不只是限于城市了，不管是乡村，如果我们今天搬到外太空呢，那个也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一种城市的扩展。那么在你这个城市的描述或者是对比，因为我知道你去过不少的城市，甚至可以说对我来说是很多的城市，从你从前是用文字来记述，每个星期叫做一篇，一年就要50多篇，所以你的城市的这个记录是可以说很丰富的。那么在这个记录城市的过程当中呢，你一直没有放弃，或者是一直觉得还值得继续做下去，还有意思。那我想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总是在环境中进行的，那么你能够在你的生活环境中一直去找到有趣的内容，或者是过滤出值得写下来书记下来的一些内容，也是你别具之眼。所以我想请教你，就是在记录这么多城市或者是观察这么多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你觉得他们最大的相异之处跟最大的相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0: 我想我们在从事文字工作或者其他相关的文化艺术相类的工作，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就是这一类人可能先天会比较敏感一些哈，这是一个共同的词汇。那我自小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阅读的经验，所以我的世界我的父亲给过我年少的时候的一本书叫《古诗精选》，是沈祖芬跟陈祖德的两位过去的两位诗词大家留下的书。所以年少的时候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们对文字的印象其实是诗歌的意象。直到年长之后，我想我自己文字的表达、影像的表达，或者在有一段时间我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种不同的这个饭局也好，或者是餐会也好，因为我发现有一类人，不晓得雅秋老师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在餐桌上或者是茶桌上，他能够侃侃而谈，很幽默，很吸引我们。那后来我会发现我们嘴巴好像很拙，可是当他讲出来的这些诗词，其实我的意象里都是非常，他讲一个词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的是影像般的画面，但是我背不出来，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那我就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想，每个人的记忆方式是不同的，有人是通过文字，有人对影像特别敏感，而我那个时候是在文字的世界里，它是平面的，影像它是动态的，尤其现在像做到展览，它更是一个从文字的扁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想象的世界，进入到一个以物证，甚至是动态的一个动线的立体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我想这个是因为在台湾的生活也好，或者说，在一则是在童年时期，在江南这样的一个地方，无论它的建筑、自然，或者是四季的变化，还有我们儿时的阅读，积累了一种审美的经验。这一种，我想，不管是在西雅图、在台北、在江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样经由家庭教育，还有所生活的这个环境，他所记忆当中形成的这一套审美系统。但是表达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也很感谢在台湾生活的这些年。我看着台湾的各种的表达，它非常的丰富。我指的表达不只是你要表达意见，我指的表达是说它有各种的路径，展览当然是一个啊，那然后影像当然是一个，然后文字自然就是更多的一个。所以在台湾生活的这段时间，我早年居住在彰化，后来到台北啊，在新北这一带，我觉得我也在不停的吸收着台湾的各种的这种多元的表达方式。然后又融合了这些年在江南的这一种快速的变化当中，网络的世界、数据的世界等等的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两岸生活对我而言，从生活的日常而言，其实对我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我可以瞬间的进入到苏州或者是台北的生活圈里面，对我并不陌生。但是在表达的这个途径上，我们讲。虽然你的文字都看得懂，啊，你讲的话都听得懂，但是语境是绝对不同的，尤其是文字的语境。这个我跟亚秋老师曾经有过相同的讨论。所以说，生活的通感是有的，但是表达的路径，两岸是不同的。看起来是形式是一样的，但是语境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造成了我工作的方式，哎，出版要怎么做，展览要怎么做。展览的策展的语言要怎么做？做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怎么样跟被访者成为一个，就是跟他成为一体，其实就是有很多自我的挑战吧。
9: 所以我刚刚问到最大的相同或者是不同，结果呢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那么在异中求同，就很容易在做访谈或者是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跟对方融为一体，然后呢，从中再去求异，可以再得到对方跟你不一样的意见或者不一样的角度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我也很自己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因为如果跟对方没有一点相近的思考方式或者是。说话方式的话，两个人最后很可能就变成鸡同鸭讲，所以要先求同，然后在同中再去存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那刚才你也讲到了从文字然后到了有影像画面，然后有这个视频的这个长度，所以给我的感觉是从二维到三维，再到了四维，因为有时间嘛，就加了第四维。所以你的表达方式呢，维度越来越高，然后呢，你的方式又越来越多元，所以又是多维多元的表达。那可不可以说，这就是这若干年来，从你在国内用文字做技术，然后到了现在这种多元的方式做表达，这个是一个过程。我这样子来描述这个过程，有没有一点接近呢？
10: 对，它很有意思的一个重大的，就是还清晰的分水岭。如果一定要从文字到影像的话，我们先从文字开始，然后进入策展。当我们在策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的展览是需要物来佐证你的逻辑的。那这个物其实就是说，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的，你是像我之前是写诗歌、写散文，我们对历史进行诠释的时候，我可以让它有诸多的想象。你譬如说，宋徽宗到了五国城的时候，我可以说一道斜阳照到了他的这个窗口，那代表着这个宋代的一个结束。 可是历史不是这样子的，斜阳每天都会照到我的窗上，这个是文人的世界给予他的想象。那你要说宋代结束，我们可能就要拿出宋代的文物了，代表着宋徽宗的那个时代。那也许他画过的一个乌贼图，他在那个北故宫里，他为什么要画乌贼图？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当中的一些金刚之池啊等等的这些的历史会呈现出来。所以他从文字走到策展的经验，就是你有没有东西去观照这个东西。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以物观史。那在以物观史的基础上，从策展人走到编导，那就是用影像去记录城市。也就是说你用影像的时候，它不再是你的想象。如果纪录片做得好，一般不会加旁白，那因为旁白加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予这个影像你主观的一些东西的引导。所以好的纪录片应该是不需要旁白的。那不需要旁白，就是要让你的影像产生你的语言结构，它的结构跟文字是不同的。所以说从文字到策展到纪录片到影像的这个制作，看起来好像是一脉相承，但是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语言逻辑。这个对我而言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这是一种细微处的不同吧。那到最后像这些年，这四年来我们又在影像的基础上学习 Google 的关键词分析，大数据的分析，由 Google 的关键词分析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剧本，这样的一个编剧，我们应该要考虑到它的传播性，融合传播的影像，又是在之前的只是记录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有跟科技结合，有跟这样当下的这些社会结合。因此早年的文字工作我会偏向于文史类，那到影像的时候它就是非常的当下，但是我的当下希望它是有历史现场的生活场景，同步也要有我自己作家的这个先天与生俱来的对人生瞬间的捕捉能力。所以我的影像就是一直我们有个理念，就是历史现场、生活场景、人生瞬间，每一件的工作，每一件的策展，我们都是按照这三个原则去进行的。
9: 好的，等一下呢，我可能要再请教你关于这三个原则。不过呢，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编剧，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过往，在我跟其他的受访者做访谈的时候，有一位是编剧。他说呢，从自己写文章到编剧，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改变，一个转折。因为你在写不管是散文啊、小说啊，用文字总是要描述很多的场景，让读者能够去想象，有一个画面感。可是在编剧的时候，这个剧就是有画面的，所以你的所有的描述都是多余的，反而是观众一看就已经知道这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穿什么衣服，然后是什么人物，都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所以你要写的东西跟在小说或者是散文里面写的东西侧重点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体验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所有的所谓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呢？
10: 我想我们作为文字的工作者，我认为文字的最大的境界是悲悯。那悲悯两个字要用影像怎么来体现，这就是当我在讲悲悯的时候，也许听众会有我想西雅图的听众也会觉得对悲悯两个字好像有点宗教性。那我在解释的时候，我可以把悲悯放到一个大家能理解的文学的范畴的语言里面。那昨天前几天我就跟一个朋友，我说这个文字的境界是悲悯。那他说对，随着我们人世的长大，我们对很多他人的事物为什么这样子做，他说我年纪大了，我慢慢的理解了他们。他跟我说这是他理解的悲悯。我说不仅仅是对人世的理解，悲悯更多的是知道这一切是人生，生命是徒劳的，也就是几十年、一百年，但是你知道这样的徒劳，你还会打开自己用心去感受世事万物，你生活的环境。我说这个才是悲悯，它其实是一种积极的力量。那他说那他，然后我另外提出一个观点，我说以前说年纪大了会怀旧，怀旧好像就是对过去的回忆。我说不是的，在我们的童年、青年、壮年， 我们有一类人，他先天就是怀旧的。那那个时候，因为你年纪太小，他不叫怀旧，他叫什么？我们把它当作是，我认为那个就是一个人在你童年、青年、壮年时的悲鸣的形成。所以悲鸣这个词，它就是说一种生命的流逝，但是你又在很积极的感应这个生活。那这个就是我对文字的理解。好，回到刚刚雅秋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要影像怎么来表现悲鸣？
9: 这一点我们可以等一下广告之后再接着谈这个影像如何表达悲鸣，好吗？
10: 好，谢谢。
9: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接着谈。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人在台北的丽娜，赵丽娜小姐。那么丽娜呢，在台湾住了很多年了，但是她也经常的往返于她的故乡苏州跟台湾之间。那么在台湾呢，她曾经住过彰化，现在住在台北。那也就是说，我们提到的都是城市的名字，因为他做了很多关于城市的，不管是文字啊、影像啊、影片等等的这些工作。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内容其实是蛮多的。在休息之前提到的是悲悯这两个字，文字表达悲悯，影像怎么表达悲悯呢？我们接着请教丽娜。
10: 谢谢雅秋老师哈。刚才讲到了文字的悲鸣，然后我对悲鸣的一些理解，也是我过去在做这个专栏写作或者是文字表述的时候的一些思考。那我们当我们转换到影像的时候，悲鸣可以体现。那举个例子，白居易有一首古诗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这首诗歌的意象，它其实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从影像看是不是有流水，还有一个古渡，吴山点点愁，吴山也可以拍摄出来，古渡也可以拍摄出来，流水也可以拍摄出来。但是这首诗最好的这种跟人产生共鸣的情感，点点愁要怎么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影像的难处。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也跟我们城市的这种记忆生活的感觉是产生了一种通感。那我们的影像可能是在背影中，可能是夕阳照上了这个山脉线，形成了一串在山上夕阳落下的时候有一串金色的光环。那也有可能是夕阳落到水面上，水的距离正在延展，我们的生活记忆通过这个水面的流动，远山也许能达成距离的拓展。那这个时候吴山点点愁当中的乡愁也好，爱情的思念也好，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景物，利用自然的光线，摄影中的这种美学，也许是丁达尔先生出来的一种 从天间这样下来的一种画面，它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画面产生出了我们共同的意象，点点愁的思绪跟这样的一个远古时代在古老的白居易的这样的一个诗歌能够呼应起来，在呼应的同时也许能触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思念跟一些思绪吧。我想影像就是这样，用影像记录城市，但是同时也在赋予这样的一些事物你的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仓央嘉措的是说，哎，我永远在这里，哎，你来我等，我在这里，你不来我也在这里。其实就是人跟事物的一个关系，影像正在通过你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跟表述，让自然万物产生出新的共鸣。我想这也是我们文字过去的时候的一种通感。
9: 你这段话忽然让我想到了物是人非，这个东西在这里，我来它也在，我走它还是在。物是人非，人可以一直不断的变换，这个物就像我这个背景，这是台湾的日月潭，那么山好像是很稳定的，那么人呢经常的改变，那山上的云就是天上的云飘过山前，你看可以看到一些云，这些云是不断的变换的。所以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有的不变，有的变，是一种流淌的感觉。那这个能够表达的其实也是一种刚刚你提到的悲悯，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也是一个水流的感觉，但是呢是永远不停的流下去，生命是不断的流逝，但是呢旧的生命越走越远，新的生命在不断的加入，这种人生这种或者是生命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很能对应你刚刚说的悲悯的这两个字。那跟你谈到现在，我真的是觉得对这两个字特别有体会了。
10: 对，您刚谈到的悲悯，同时也引向了一个字叫时间。您后面的这个画面是日月潭，同步的我们也可以想起《岳阳楼·范仲楼记》写到的，还有范苏东坡在《赤壁赋》里聊到的“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还有这个日月不团的变化，那个我背不出来哈。那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最后，他表达了一句话，就是“为斯人，我随以归”，也就是说，日月天地它永远都存在。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悲悯的一个起点，一切都是徒劳，但是一切自然它终究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短暂的生命的悲悯。那反过来，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时间可以像是一棵老的树，我们在自己的家里的庭院里，还是在路上，还是在古老的庙宇前，经常可以看到数百年数千年的树，尤其在江南，那一棵好树它也许就是我们讲一棵老树它可以看到白头人看好花多，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棵老树他已经看到了一代一代的人，那就像一个老人，他看过的好花也很多，年轻的这样的一些生命也很多。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悲悯是无处不在，因此悲悯它不是一个怀旧的情绪，它其实更多的是跟自然万物发生了天地人的关系，那它充裕了你的生命。所以在城市也好，在哪里也好，我们讲一草一木皆有情嘛，在佛教当中经常讲的这个就一粒恒河沙数吧，然后一粒皆有情，类似这样的这些话语应该很多。那我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种工作者，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概念。那我同时刚才也提到了，就为斯人吾随以归，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你还是会希望说你这样的一种充裕，这样的一种孤独，即便你理解了这一些，你的内心还是会有一个自问，我和谁一起走过这段生命，我和谁一起走在这样的日月星辰之中。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做这一行，或者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终极的在角落里的一个天问吧。
9: 是，纵然所有的事情都是徒劳，但是在这个劳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你独劳或者是跟别人一起徒劳，这还是有区别的。
10: 是，我想就是知道他的徒劳，所以有时候能够相应的放下一些执吧。那
9: 是徒劳，所以你忧还是喜 结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要喜而要忧呢？
10: 对，我记得在沈三白的做一篇清代的清末的一本小说叫《浮生六记》中，他记到了他的太太陈云鸟。那这位女士是林语堂先生最欣赏的中国女性。那其实我看过之后，在我年少时候看，我就觉得是《沧浪亭》的故事哈。但是苏舜钦的《沧浪》《沧浪亭》，他有一些忧国忧民的情绪，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会去懂这些。我一直觉得苏州就是一个精致到用来抵抗这种大世界繁华的一个地方。那当我后来读到陈云鸟的时候，我还是很欣赏他这种生活的方式。譬如说晚上的时候在池塘里面摘了这一种那个荷花来把这个茶叶放在里面啊，然后第二天拿来泡茶，然后为他的先生到太湖边雇了馄饨带去煮酒喝酒的。这种生活应该是在当代还是非常的浪漫跟精致跟小资的。可是当我看到林语堂来评价陈云鸟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很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云鸟在沈三白的笔下，当然他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太太已经过世了，那但是在他的这个整本小说里面，其实陈云鸟并没有七情六欲，他是一个归顺的非常温顺的，什么都为先生着想的，甚至没有价值观世界观就不用说了，他甚至没有一个就是男女的两性的交谈层面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东西。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表象，他把一个女性包装成了一个传统女性的这个温良谦恭让，甚至连这样都不是完整的一个意象。那我这是一个就是笔记小说里面的很多的女性形象，其实明清两代的笔记小说是很动人的，有一些这种民间故事啊，还有一种小小的这种哲学思辨。但是《浮生六记》的这样的一个看淡，我就感觉就是人世间就是七情六欲，女生就是应该要哭闹嗔啊等等，这些在佛教看来好像是不对的，人要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你生而为人，七情六欲是平等的，就是你有哭你就有笑，甚至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也要长思一二吧，让他笑起来。但是你笑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女生当然希望是有互动，它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我想很多 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人没有去男女的差别，我认为我想的他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发现及至中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两种动物。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怎么讲，就是这一种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清楚，但是你说这个很多的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来源，两种不同的动物，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2: 我想这个用动物来形容，这是一个小开一个玩笑哈。
1: 对，就像我们说
2: 男女之间
1: 一定要
2: 认识他，
1: 都是故事。
2: 对，就是男女两性关系当中男女的不同，我认为先要认识到不同，然后慢慢的发现，哇，原来男人也有女性般这么纤细的情感，这是我后来发现。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个女人她其实也没有那么缜密的思维，那个情绪的那种，哎，她很干脆，甚至是逻辑非常清楚。所以我就是通过认为不同，然后再发现说，哎，这个里面很有趣。从这个之后再来慢慢讲到的，哎，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过往跟独立的个性，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题。当你接受了解，你才能产生尊重，这是我就是刚刚提到的时候的一个延展吧。就是你了解这些的时候，你才会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生活，尊重别人生活的社会场景，甚至我们讲到政治意义的国家都可以。
1: 是，了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很多时候透过沟通，我觉得还可以增加了解。那么在两性关系之中，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不沟通就很难了解，然后呢就很难去体谅对方跟自己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说体谅对方为什么跟自己不同，因为不同已经是摆在浮面上的，就是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很多时候他以为他是做取悦你的事情，结果呢却是让你非常的不能够欣赏，甚至不耐烦，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对男性或者是对我们的伴侣有要求，如果是宠物的话，你对他没有要求无所谓，可是因为他是你选择的伴侣，所以他必须达到你的某一个标准，你才能够满意。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才会产生一些问题。不过今天我们不是两性关系话题，只是讲到说人跟人的不同，然后如何的去了解他为什么跟你不一样，然后去尊重他跟你不一样，但是他有他的理由，不是无理取闹，或者是故意跟你过不去，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2: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你的作品好不好？
2: 好，谢谢。这个是
1: 这是文字作品吗？
2: 这一本是我编辑的。对，那我自己的写作的书，我因为今天手机里刚好没有，我自己写作
1: 的
2: 书
1: 是
2: 对偏向于文字，因为这本书还在售，他在亚马逊，这好像变成广告了，博客来等等都有售。那我们现在在开始做一系列的，就是把这样一些以物观死的观念放入到这样的一个书籍的出版里面。那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梳理一些博物院里面的猫的，你刚刚讲到了宠物的部分，猫的这个形象从宋代到当代的一些猫，甚至是一些关于金鱼，甚至是狗，或者是茶的生活的一个系列正在进行梳理。这个是余山是我的故乡，它在江南。对，我们把这样的一个16到18世纪关于这个地理区域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些文物进行的梳理并且出版，它里面有书画，有善本书等等的这一些，大概有150件的文物出现在这个书里面。那这个是我们讲写而优则编吧。我自己的写作是写过茶生活，然后同时呢我自己也因为也学过一些版画，所以我们也出版过一些相关跟版画的一本书，叫水边的会是威严。同时呢我的自己故乡常熟，苏州常熟呢，在20多年前曾经跟奥地利的钢琴，因为常熟是古琴之乡，我们有过一个就是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当时我就出版了以音乐为主的这样一本书，叫金色故乡的音乐之旅，天下常熟等等的。所以自己的出版的这些书呢，是我早年的一些文字工作，后来这些年我转入到了影像跟策展的工作。

0: 所呢出版的这个文字是真是越来越少，所以我的导师也跟我讲，他说就是华文写作也是需要人的，你做这个工作有意义吗？我也觉得好像是徒劳的，但是已经走过来
1: 徒
0: 了。
1: 劳又讲徒劳这两个字，徒劳还是要
0: 对，
1: 做的。
0: 徒劳还是要做，所以我也是希望说，等差不多的时候，我也要回归到自己文字的工作，来把这些年来通过实践。见识到、重新思考到的一些事情，重新来书写一下，那也许可以突破我写作的瓶颈吧。
1: 刚刚又听到你说“徒劳”这两个字，在你讲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在想。真的，明明是徒劳，但是你还是继续不断的很有想法的去执行你的一些念头，一些忽然或者是已经长期存在的一些想法。那这个都是你在已经知道人生是这样子，是徒劳的，那么你还可以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去做，这也就是呼应到你刚刚说的悲悯这两个字了，对吧？
0: 对，如果在孤独的时候，这两个字尤为受用哈、啊。那其实从更现实的角度，也许就是好胜吧。也许你会觉得每件事情做的已经徒劳了、辛苦了，你就放弃了。这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掌声不够，再来一次。这个
1: 所以，好
0: 对，
1: 胜
0: 于
1: 就
0: 是
1: 是想得到掌
0: 对于。
1: 声。
0: 就不甘心吧，很多事情放不下，都是因为不甘心。我想，不管是感情啊、事业啊、工作啊、生活当中的这些纠结啊，都是不甘心。就是
1: 好
0: 从
1: 的，我们
0: 大
1: 等
0: 家
1: 到广告
0: 对
1: 之
0: 有
1: 后
0: 点，
1: 再来谈谈这个不甘心。
0: 是的，
1: 好的，休息一下，进到广告。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丽娜，她来自台北，应该说真正是来自苏州，但是在台北。跟台湾的其他地方，比方说彰化，已经居住了很长的时间。那么在两岸这么长时间的关系的改变呢，可能对他也有一点影响。那现在他做的事情，当然也跟两岸有关系，甚至呢，他最近做的一个展览，两岸都有新闻的报道。所以我觉得，也许刚刚说很多事情都是徒劳，但是为了不甘心。还是继续在做。那么，丽娜，你是对哪些事情不甘心呢？同时，我们可能也顺便看看你所做出的一些不甘心而做出来的徒劳的事情的照片。
0: 不甘心很有意思哈，刚刚雅秋老师说到，哎，一直在英文里面寻找一个不甘心应该来怎么翻译它的这样的一种语境吧。我觉得这个就像巫山点点愁，他点点愁嘛，他其实更多的在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情绪。不甘心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小的例子来举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写作，我的第一本书出来之后。然后我就对这个写作啊充满的这种憧憬。然后我的一个就是现在已经往生的一位前辈，他也是一位作家，他跟我讲说：“你去书店看那么多书，缺你一本赵丽娜的吗？”那我想，哎，真的不缺。他说：“那你不写，你甘心吗？”我说：“我不甘心。” 他说那你要怎么写，你要写下去的时候你要写一本书店缺的书还是书店不缺的书啊？我觉得他这句话真的是对我很有启发。这个到迄今为止我做的每一件工作我都希望与众不同，我要留下来啊，不管是有没有人看，至于做好了以后他真的是否留下来其实不重要。哎，现在还有声音吗？
1: 有啊。
0: 好，那就是说这个老师他在文字的进入文字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讲到的这样一个书店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想我从作家一路走过来，文字工作者一路走过来，确实落笔的时候你有对自己负责吗？你有对这个社会负责吗？你有对你身边的人负责吗？这些文字写下去，从佛教上讲它可能是法布施，或者说从其他的宗教它更有它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会思考，尽可能的思考这件事情一旦落下实之后它是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脉络跟发展。在这样思考的同步，我们也会想接受我为做之前没有预料过的故事会怎么样发生。因此今天台北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型的展览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工作也好，我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本体的思考吧。是与这个这今天我身后的这个摄影展为例，它其实来源于有一个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概念。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经常画会把这个手指哈这样交叉着形成一个框，然后说来来来我给你拍张照，这是一个童年的游戏，亚秋老师可能有做过。可是当我们
1: 真正的照相机的时候用手来做，
0: 对，就是说哎那我给你拍张照，这个就得咔嚓还要配一个音乐哈。那其实这样的一种装置在我的心里面我小时候也经常玩。当我们这样把它举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是已经被装置过的世界，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说哎，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很愿意去做，我们看到现在手机也随便拍，其实就是说哎，那个瞬间那个装置下面让你产生了一种新的情绪，就是说你把这个世界通过你的装置在观看。我想这样的装置虽然大家都会做，但是看到的真的是恒河沙数，每个人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那通过这样的一种装置，我身后的这个装置的时候，我想要告诉大众的是说，风景它就是一种装置，也可以说是民国初年的诗人卞之琳的那句话，就是我在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是楼上的那个人的风景，那明月装饰了你的梦，你也装饰了别人的梦。我觉得这首原来是卞之琳写的时候是一首很长的诗，后来呢他把它删减，取名也很有意思，叫断章。所以我想我们的很多工作为什么要去不甘心，我们就是在一个一个的断章当中装饰了别人的梦，也有万事万物在装饰我们窗前的这个明月的光。那这样的一种装置，我觉得你知道它是装置，你知道一切是徒劳的，但是明月会照到你的窗户窗下，成就你的梦，同时你做的工作也许能够装点别人的梦。我想这个就是我把自己有时候开玩笑说我是悲观主义之花，我想这就是我不甘心也好，或者说知道徒劳还继续做，有些甚至是很繁琐的人际沟通我很怕的这一类还在做。这个大概就是说在这种意境当中，我知道他这个断章留下来，留得下来总会有人感动吧，哪怕你做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感动也是 OK 的。
1: 今天你就已经感动了我这一个人，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值得做的。那么我们看看你从拿笔到了用照相机去拍摄，你就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刚刚在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节目里面都说了。那现在我们看一看照片，照片里面有一些记录，记录了你过去这一段时间做了什么事情。当然这些照片是你手机里面比较方便跟大家分享，而不用去再翻箱倒柜的去找老的照片。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可以跟我描述一下，但是光是看画面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让书院吵起来。
0: 这个吵起来我觉得就是书院都是很古老的，那我自己其实是蛮欣赏闻一多这样的人，他 他要写新诗，结果他就说他是鱼雷要炸到骨，把骨体是通读了解之后，他要把骨体的这个部分像鱼雷一样把它炸开。所以书院像我们现在在江南的常熟，苏州常熟有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园林空间，这空间我们已经营运了第九个年头。那他这个你知道江南的这种氛围，它其实是还蛮古老的一种园林生活，然后每一步每一个花草怎么栽啊，这个窗户怎么开，台阶怎么上，植物怎么栽，它都是有一种井然有序的这样的一种架构的美学在。那同时呢，其实身为江南人，他会被这一种的美学给桎梏住，所以很多江南人其实不愿意离开江南。那这个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所以我把这个让书院炒起来，其实就是后来之前跟雅秋老师分享的，我们要用台北的我学到的一些表达的方式，然后应应当代的这个苏州啊、江浙沪一带的这种快速的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我们使用了今天的这个拍摄啊、出版啊、展览啊，甚至是很多有趣的一些，我们现在在书院里面还有一个茶书屋啊，明天我们将会接待20多个团体啊，他们来预定的，我会让这个茶书屋说有一个更好的口号，叫我有茶你有故事。我们的茶书不仅是喝茶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就 slogan 来让这个书院炒起来。那也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让书院炒起来很简单，6月梅雨天的时候，江南都是淅淅沥沥的雨，一定会炒起来啊。所以今天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对，马上要到了，所以江南是很潮的，所以让书院炒起来，也许就是要加一个那个西，那厨师机了吧？这个
1: 相反要加湿，要加湿器，
0: 要就是对，让加湿让它炒起来，这开玩笑。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空间，目前营运的还不错，就是我把很多也是我休憩的地方。那在台北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空间来做一些展览啊等等的一些合作。在江南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完善的展览空间跟一个。喝茶会友，甚至是孵化一些那个创意工作的一个场所，叫两岸书院，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让书院炒起来。欢迎大家到中国到苏州的时候，到我们的这个园林
1: 两岸书院，
0: 对，它是一个100年的古典园林，非常漂亮。秋天的时候，漫山遍野全是那个枫树。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你的工作，这是老照片的搜集或者是分类。
0: 对，这个是在中研院的一些老照片的征集。当时的这个手上的照片是蒲薛凤的一些他的家族的传承。我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整理到了这个政治经济学家蒲薛凤他的一本笔记本。那他的故乡就是跟我是同一个故乡。他后来在美，他这个是他在美国的，加州大学的他的女儿普丽玲捐献给中研院的。那我们当时正在对他们家族的一些文献进行一些调研，所以到中研院去对他们这些老照片还有一些文献进行调阅。那我就看到，蒲薛凤的笔记本上，他的其实他是。很亲切的，可是他笔记本上就像梦忆一样的写着几个字，叫余山，就他很规整的这个笔记本上有一页像午夜梦回写下的这种字一样，余山，所以也让我到现在记忆深刻。这是我们在拍摄，我们在2020疫情开COVID-19 之后，我们整整的3年在台湾进行山村跟这种乡村城市的一些纪录片的拍摄。那之后我们又通过20个领域，比如说建筑、人文、戏剧、还有那个衣服叫织物，然后还有工艺、历史人物、盐文化等等的，我们就是一种我们在寻找一种日常而不绝。我指的日常而不绝是我有，其实就是我一直以来贯通的，就这个东西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它不是你哦，这个就是好像跟两岸相关的。我希望它这些东西是跟我们自己相关的，而不是说扩大到哎，我跟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把它放入一个历史，放入一个地理区别的范畴里面去。那这个照片当中这一张呢，是我们来到了朱自清背影，他的爸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散文哈，他的爸爸蹒跚着长山上面放着他的这个放到了他的这个橘子，蹒跚着过铁路。我现在这张照片的前面就是他爸爸蹒跚着过铁路的场景。那我们的团队要在那边取景，这是一个废弃的浦口火车站，它同时也是中国铁路发展的滥觞之地。这个是我们来到了阿炳，大家有一个
1: 二泉映
0: 月，
1: 这
0: 个后面对我们这个演员是找来就是来复原他的生活，后面这个斑驳的墙壁就是阿炳的故居。他的这个二泉映月是来自于很多的江南小调，他的父亲是这个道士，所以他这个房子的隔壁就是一个雷公殿，是以前的一个道教的一个道观。那这个房子家徒四壁吧，他又是瞎子阿炳，我们都知道。然后我们的台北的团队一起过去，在那边做一个实地的拍摄跟记录。这个是前阵子白先勇老师跟江苏省苏州昆剧团的校园青春版牡丹亭，我们在做一个全程的记录。那这是一个记者招待会的场景，但是我们进行了细细的拆解，因为这个是很多的来自全中国22所大学的年轻人，那他们来扮演青春版的牡丹亭里面这样的一出戏。尤为有趣的是，杜丽娘跟柳梦梅是由六对年轻人来扮。那对我们拍摄就很有一点很难度的是，当我们拍摄完了以后，其实我完全无法分清楚六对柳梦梅跟杜丽娘他们扮演者是谁，因为上妆之后都看不出来是谁。
1: 长得都差不多了，看起来。
0: 那我们其实影像工作者，你拍了除了你要有一些叙事的故事，你可能是从音乐介入，你可能是从这个道具介入，你可能是从这个弹脚介入，你可能是从舞台的装置介入等等，你可以很多角度。但是他还要面临非常基础的问题，当你拍摄好以后，你要给这些演员标注他是谁的时候，哇，那时候惨了，六个柳梦梅，六个杜丽娘。然后剪辑师问我这是谁的时候，我懵掉了，我完全不认识。而且我
1: 这个时候应该就做助记了。
0: 对，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说，真正的这种看起来很有深度也好，很有就是你的表达的路径也好，但是它很多的工作是建构在最最基础的辛苦的，完全不是创意的工作之上。这时候我们也要感谢我们所有和做过工作的团队当中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真的，这些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工作是团队的。
1: 魔鬼在细节里。
0: 对，魔鬼到处都在，真的是。
1: 那我们还有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看一看您过去做的一些这个不同的项目。
0: 这是我们就是一直贯连这几年，这两张照片呢其实是你看它是镜头嘛哈，还有这个寻机城市影像。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一直会在做下去的田野调查、影像记录。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刚刚提到的观念，无论你是做出版、展览、纪录片的拍摄，甚至一些与人交往的时候的思考，我们还是提出了一个观点，叫以物观史，以影像记录城市。当然在当下的两岸，甚至是不止两岸，像我经常也会去新加坡、韩国等地更多的地方，我想我们影像是当下的一种非常有趣的交流方式。而且在整个的表达当中，我认为过去是从文字慢慢的我们进入到影像，到现在更多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数据的沟通当中。我想每天路径都会在变化，方法也都在变化，但是百变不离其宗吧，以物观史，以影像记录城市，然后用影像为沟通，来更多的人来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当中来，甚至是不一定要做事情，也许是一种通过我跟像雅秋老师这样的沟通，我觉得能够彼此了解吧。
1: 那这是过去您曾经做的一些
0: 这是一个中医的故事。
1: 那好像还有音乐的故事。
0: 对，我们这是音乐，刚才讲到的
1: 这是不是也是包括阿炳的那一部分。
0: 对，这个年轻人很有意思，他是嘉义的，然后呢他在嘉义他做了一个白水月的工作室，但他不是拉琴的乐师，他是制琴师，所以他的这个他是制胡琴的。然后这个胡琴呢他也很有意思，你看到他的那个弦，如果仔细的话，那个弦是粉红色的。然后他的
1: 这是他的弓，
0: 贵公衔上面有没有看到？
1: 那就应该是马尾啊，马尾巴是粉红色的。
0: 哦，没有，它是染上去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年轻他的创意。然后那个弓的弦其实拉二胡哈，拉二琴音乐的二胡跟普通的江南小调的二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音域不同。二琴音乐的音域非常的广，所以它的这个弦的这个音那个胡的音箱啊等等的，它都要特制。这个我也是通过这个拍摄这个片子才知道。同时我们一起，我后来有跟着这个制胡啊来到了无锡的梅村，那里我进去的时候就才知道，那个二胡，这个二胡的边上不是有个像鼓一样的，那个是蟒蛇皮。
1: 对，是蟒、
0: 哦、蟒蛇皮。然后我在那里看到，哇，一条巨大的蟒蛇皮真的可以当桌布或者是那个床单的那么大，还蛮有意思的。这种民俗的工艺里面蕴含着很多很多的这种趣味的这个事情。
1: 是，您的工作非常有意思，那您也一直觉得虽然是徒劳，但是是值得做的，因为它能够让您甘心，不再有不甘心的感觉。那么也就是说，让书店里缺您这本书就不可了，让这个世界上缺了您做的这个影像就觉得很怅然若失，然后你做下去才会让这个世界更丰富更美好。那希望你能够一直坚持的做下去，我们才能够看到更丰富更美好的世界。今天非常感
0: 谢
1: 丽娜。
0: 谢
1: 谢
0: 亚秋老师，
1: 谢谢各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5: Multicultural, multidimensional evenAlternative Talk 1150.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 says Iran has asked him to stop the latest round of bombings. Mark Mayfield has details.
8: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Trump said he spoke directly with top Iranian officials following the latest wave of U.S. strikes. Trump said Wednesday's strikes included 49 Tomahawk missiles that struck targets as close as 40 miles from Tehran. He went on to say the attacks will resume Thursday if Iran does not make a peace deal with the U.S. Meanwhile, Iran's military says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closed to all traffic after the U.S. launched this latest attack. I'm Mark Mayfield.
7: Police are searching for at least two suspects after a dozen people were injured in a mass shooting at a street festival in Ohio. The injured people range in age from 14 to 61. Authorities in Toledo say several hundred people were at the festival Saturday when the gunfire erupted. Police believe the gunmen were likely targeting each other.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and Treasury Secretary Scott Bessent are launching Fostering the Future accounts in Washington, D.C. today. The White House says the new financial resource will empower foster youth to prepare for a fiscally independent future by enabling them to own a dedicated savings and investment vehicle. The program is part of the First Lady's Fostering the Future initiative.Texas Tech says it's prepared to take legal action if schools, conferences, or the college football playoff penalizes the Red Raiders because of quarterback Brendan Sorsby's eligibility case. Board of Regents Chairman Cody Campbell said Wednesday any coordinated effort to avoid scheduling Texas Tech would amount to collusion and violate antitrust laws. Campbell also said the university would sue if the CFP attempted to ban Texas Tech because of the controversy. The comments follow reports at universities, including Georgia and Nebraska, have instructed coaches not to schedule Texas Tech, while the Big Ten Conference is considering similar action. Sorsby won a temporary injunction allowing him to remain eligible while challenging NCAA gambling sanctions tied to sports betting.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President Trump's approval rating on the economy is at a record low. That's according to a new Economist YouGov poll. Michael Kastner reports.
9: Just 29% of Americans said they approve of the president's handling of the economy, while 63% disapprove. The poll found that Americans have an increasingly bleak economic outlook. At the start of Trump's current term, 37% said the economy was getting worse. Now that number is at 57%. Big issues of concern were food and gas prices. This woman stopped the pump at $20.
10: That's all I can afford right now with the prices. They're so expensive right now.
9: I'm Michael Kastner.
7: Some opioid addiction patients are getting more time to receive substitute treatment starting in July. A DEA rule published this week gives doctors' offices and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ers 45 days to use certain pharmacy-sent medicine. DEA says the longer window could mean fewer missed appointments, less wasted medicine, and more patients treated. The previous limit was 14 days. The first trailer is out for the sequel to The Social Network. Wendy Swanson has that story.
10: The Social Reckoning tells the story of a Facebook engineer and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r who worked to expose the company's decision-making and internal research. The Facebook files focused on the platform's harmful impact on teens and its role in the spreading of misinformation. The cast includes Mikey Madison, Jeremy Allen White, Bill Burr, and Jeremy Strong. The Social Reckoning hits theaters on October 9th. I'm Wendy Swanson.
7: The Knicks have pulled off the greatest comeback in NBA Finals history. The team erased a 29-point deficit to stun the Spurs 107-106 in Game 4 from Madison Square Garden and now lead the series 3-1. The Spurs will now try to stave off elimination in Game 5 when the best-of-seven series shifts back to San Antonio on Saturday.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1: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outlook. Mostly clear skies through the night. We'll see a low around 49. For Thursday, sunshine and a high near 70. A sunny Friday with a high near 72. Warming up over the weekend, sunshine. High on Saturday of around 77. High on Sunday around 84.
1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